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孙盛熙的拉里拉塔，谁能想到拉里拉塔这四个字在音乐的律动之下还居然有一种很酷酷的感觉啊。
1: 是因为你乍一听你其实并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你觉得他在拉拉拉拉拉、
0: 啊、对，
1: 然后等你仔细去听的时候才听到他的主题跟他的歌名是一致的。
0: 对，
1: 拉里拉塔，
0: 这歌就叫拉里拉塔、哎、挺好玩的，
1: 表达的我觉得也不是那种很真的很邋里邋遢的感觉，
0: 它应该就是乱但不脏、
1: 就是比较放松比较 chill 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不像我们 J 人那样充满了所谓的秩序感，他就可能东一块西一块，但是呢
1: 对
0: 也就很自由，他觉得这样很放松啊。
1: 8: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听完了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早上起床的故事啊，
0: 嗯，
1: 该听一听晚上发生的事儿了。
0: 对，好糟糕的派对，但一点也不糟糕，这个歌非常好听。听张震岳的很多歌吧，就是律动感十足，也非常的简约，但是我觉得他为了让那个副歌不会不断的简单重复无聊，就会每一个副歌你会这儿仔细听一下，强调鼓啊吉他都不一样。来听吧，动起来，好糟糕的派对。

0: 这首歌的歌名很有网感啊，就是带你飞，来自告五人。歌曲过后进入到这个动听时间啊，不少朋友之前都选购过我们的这个诸暨淡水珍珠，觉得款式好看又有性价比。如果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之感呢，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同了解到的这个海水珍珠。如果您有海水珍珠的选购需求，今天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单位就可以选到这个入门的款式，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了多元设计的像珍珠项链、耳钉、手链等等，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此刻啊，我们同事小宇宙赵宇正在直播当中，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跟着赵宇一起来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呀，看一看有些哪些非常很好看的呀，精彩的这些珍珠的一些饰品啊。本次呢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Delay, A Drop of Lifetime 这个歌听起来就是带你遨游在太空在宇宙的感觉。
1: 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叫呜呼。
0: 对，你不是应该叫金克拉吗？当年这个歌差不多十年前左右吧，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特别像那个化肥那个广告金克拉，金克拉因为前面出来嘛。
1: 啊，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完全不搭嘎的歌，但就莫名的因为一些旋律啊，或者是某一些节奏型，会让你觉得哎，好像是
0: 这个
1: 有点像
0: 粤剧超经典。我在好多歌里面，就是一些那种音综当中都会采样前面那一段啊，作为神来之笔一个华彩的部分。
1: 8: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轻功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小动物他说飞机上的 WiFi 信号没有那么好，但是也能够听得到动听无极限，不仅通勤陪伴，这一次是真正的空中陪伴，
0: 真是 on air 啊！
1: 对，第一次在空中听节目，开心，飞行路上不寂寞。
0: 哇，感谢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啊、
1: 是，现在其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在飞机上感觉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上网冲浪，已经变成不再是一个想法了。
0: 对，因为大家
1: 可实现的
0: 通常会提前下载下来，但咱们这个是直播，它又没法下载，可能真的只能是在空中听直播了啊、
1: 如果实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可以听回听嘛。
0: 啊，对对对，也还不错啊。接下来还是英文歌的时间， Bruno Mars 这个歌也是唱出一种很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走在 party 的路上就非常
1: 姐吗？
0: 对，歌也可以，对，但歌就是女王，
1: 就是不要迷恋歌，歌
0: 只是个传说。小沈阳是吗？哎，这都押上韵了哈，来听这首 Finest。

Strong Power， 这是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来自 Muse 乐队啊。那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动听时间，不少朋友之前都选过我们的淡水珍珠，今天呢是海水珍珠的专场啊。此刻我们的同事赵宇

0: 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这是这个在广东湛江的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啊。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像珍珠的项链啊、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您此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珍珠专区，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了，也可以挑选心仪的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篇章来自张韶涵和王鹤棣啊，很非常的有一种就很昂扬啊，早上听很合适啊。
1: 对，然后两个人的声线在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感觉张韶涵那个极具辨识度的声音飘在上面，像一层丝带一样，
0: 哎，
1: 就是很柔顺但是又很亮眼，
0: 两个人很有层次感放在一块儿啊。
1: 对，
0: 就揭开生命的序章这样的感觉，所以叫篇章嘛。
1: 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对唱当中，如果两个人是那种非常融合的状态，你会觉得听起来很舒服。
0: 是，
1: 但你发现当两个人飘在两个层次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0: 特别像那个这个做实验那个分层那个解析的感觉啊，
1: 是
0: 挺有意思的。
1: 8:3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那马上听到这位也是一个既能写又会唱的人，
0: 对，全能唱作人。他算是比较怎么讲，因为很多年前就知道他，有好多共同朋友，就是大家对他的创作实力和他的作品都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一直以来就是可能作品比人更加有名一点那种啊。
1: 哎，确实大火这件事情还是一个玄学知识，
0: 还真是。最近就是因为那个哥哥张彬彬唱了这首歌，让更多的人又了解了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很受欢迎。
1: 我发现钱哥最近看的内容
0: 8G 冲浪吧，
1: 每天看的内容都可以在歌单当中有所体现啊。
0: 对，这边看然后这边排，算是一个一条龙来听感官先生刘凤瑶很 chill 的歌。

考考李玟，这首歌给人一种很宏大很有爱的感觉，你留下的爱。8:45，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到 MMU 这位听友，他说直播间的赵宇此刻真的是珠光宝气呀、那么现在我们也来尝试着联系一下我们的小宇宙赵宇。大家都知道珍珠不是烈火淬炼的，而是蚌经历着岁月被沙粒磨砺，一点点孕育而成，而这份诞生的本身就很像是爱情。我们刚刚才结束七夕嘛，那么去接纳不完美，经过时间的打磨，慢慢的沉淀出一个温润的光华，也有人把它誉为是行走的白月光啊。海水珍珠的产量是很低的，所以

0: 品，比如像 Akoya 珍珠耳钉、正源强光海水珠，日常价1000元起步，这次溯源补贴价199元起。Akoya 真多麻色巴洛克手链，银蓝灰调的高级感，异形海水珠，每一颗都独一无二，日常价是1399，直播间专属价399元。压轴大货啊，18K 澳白钻石吊坠，10到11毫米的大点位，冷白光大颗澳白配钻石，适合懂珠的行家，日常价24999，溯源专属价，听好了，4699元，全部都是天然海水珍珠，配权威鉴定证书。
1: 今天也真的是学到了一些知识啊！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Tony 也在回复说，海水珍珠和淡水珍珠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今天也跟着小宇宙一起学到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也感谢刚刚小宇宙带给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普及。现在起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 Akoya 海水珍珠吧。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动听无极限。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这首歌广播里听非常合适，因为叫热爱调频物语啊，这个贝斯和鼓那个旋律线，这种 funky music，
1: 这两年很多歌都是这种感觉啊。是，最近在看巅峰对决，然后就又一次的。也有艾师傅吗？有啊有啊。那他好忙啊。对啊，就是当然可能有一些提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提前录制的，对对对。但是就每一次听到艾师傅的音乐的时候，还是会被他的那种就是根植于他
0: 的内心的，包括他的成长经历，他的背景，被他的那种音乐所感染到。很多人啊，很真诚。而且其实他是可以有比较凶狠的那一面，然后可以有特别特别温柔，尤其跟他妻子对唱的时候的那种唱情歌的那一面。是。然后同时他还有可以去驾驭民族音乐、世界音乐那种很宏大音乐观的时候。
1: 确实，King的主持人，你真的是非常爱热啊。对，所以今年他和这个好兄弟王以太、山火两个人一起参加那个音综的时候，我觉得他俩真的是为了打歌啊，太勇了。就是那是一个现场，那个1000人投票的一个节目，他们俩把同一首歌一人唱了一遍，两个不同的版本，挺有，就是为了打歌啊。 但这个歌其实就是在7月份发行之后，我们在音乐之声也播过很多次了，确实很好听。那首歌把那种在爱情当中的很细腻的心情那个拉扯全都呈现出来，慢慢到释然，所以很动人的一首歌。这个歌就算你前面没听过，你看电视你应该也听过了，叫做《周旋》啊，就是最怕这个 rapper 唱情歌啊。8点54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这首 Melody Rap，
2: 旋律说唱，周旋、王以太和艾热。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 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文澜的热浪，
1: 这段应该是感觉一个人开始 solo 了哈。
0: 哎，感觉好像上周听这首歌还是恰到好处的温度，这周再听这首歌就觉得已经有点冷了。
1: 这应该就是上周是户外的热浪，这周真的是舞池里的热浪了。
0: 确实是
1: 人浪。
0: 9: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9:09，这个时间刚好差不多应该步入公司的或者是离公司也不远了啊。
0: 是啊，今天一直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江欣瑶说、我天哪，直播间里面赵宇脖子上戴的项链真的超美。
1: 哇，说的我也想看看、
0: 对，然后还有听友说小宇宙今天真的是珠光宝气 啊，
1: 很适合这个于姐的一个气质啊、
0: 海棠飘飘也在说珍珠真的是百搭呀，然后她非常非常喜欢去用珍珠来做一些搭配
1: 啊、
0: 对，就是搭配上衬衫裙子可以搭配不同的珍珠饰品。
1: 对，其实这两年就不是这两年，其实前几年开始很多 rapper、就是 hip hop 也会搭配珍珠，就是他也会搭配出一种原来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较成熟，现在也
0: 是
1: 潮味
0: 酷的一个搭配。
1: 对对对，我都有，前面我们还聊过嘛，之前那个淡水珍珠，今天是海洋珍珠，大家可以了解啊。
0: 哎，今天也学到很多小知识、那如果你也想要跟小宇宙学到一些小知识，学到一些搭配的小技巧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动听优选的这个直播间。
1: 对，素媛的专场，刚刚说到 hip hop， 说到嘻哈，接下来就是嘻哈的嘻，《西游记》南拳妈妈。

0: 陶喆的22岁正是大学毕业的年纪，所以这样一首青春的歌，我记得就24年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哇，全场大家都听得热泪盈眶。
1: 是，其实22岁，无论是在我们东方的文化当中，还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的节点，
0: 时间节点。
1: 去年的时候还特意做了一个22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专辑，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无论你身处何地啊，22岁像你说的是一个大学毕业，
0: 对，
1: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可能算是第一个十字路口的这样的感受，
0: 奥德赛时期的开始。可以 gap 一下，也可以马上步入社会啊。
1: 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伴随着很多的迷茫，当然也伴随着非常多的机会啊。
0: 嗯，所以听起来就会有很多的感悟啊。接下来出场的是胡彦斌，因为陶喆让胡彦斌哭嘛，所以来听这个，这个叫 Hello， 是 remix 版本，听起来如果此刻戴着耳机听，那很饱满的音色还挺带劲的，来听一首 Hello。

0: 很精彩的一个 live， 来自于文文和孟佳，这个是原唱是阿四和郭采洁，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就是以前有一阵的一个网络热词叫《适令我》，就两个人哪哪都一样，性格也非常的类似，喜好也一样，一见如故的异父异母的
1: 亲姐妹，亲兄弟，哎，这样的感觉啊。哎，刚刚陈哥还问我说，我有没有遇到过适令我这样的情况？然后仔细的想了一下，身边比较好的姐妹，其实反而都是跟我比较互补的。
0: 哦，这也挺好的。
1: 如果一定要有一首歌的话，可能比较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个状态。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对，
0: 朋友比情人更死心塌地啊。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性格上反而不是那种完全一样的感觉。
0: 是，如果
1: 就是大家都太一样的话，比如出行的话就会比较容易错乱，如果都是这人的话，大家互相规划也挺麻烦的。对，感觉都是P人会全部走丢，
0: 就全部走丢，也挺有意思。
1: 但如果有一个J人，然后其他人又都很随性，听他的安排的话，
0: 对，
1: 感觉这整场行程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0: 出个真人秀应该挺好看的啊。
1: 9:38，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继续来听歌，这是袁咏琳这首歌叫，哎，刚才是我们聊到了旅行啊，叫很旅行的爱情。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这是一万许慧欣的万中选一啊。
1: 9:55，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三个小时，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
0: 感谢各位的
1: 赛小花
0: 聆听啊，我是孙小贤。那明天是周五啊，提前我们感受一下周五的氛围吧。明天有一个这个动听拍档这样的一个音乐专题，欢迎大家聆听啊。
1: 由最佳拍档小贤和小花来为大家来陪伴大家度过。
0: 拍档说拍档，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现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大首播的作品，来自墨菲定律。而这首歌他们的想法在哪里，在自己的介绍当中你应该也听出了一些。墨菲定律的一首作品之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来吧，今天再来一个比较热烈的开场，听到萧亚轩。浓浓的复古舞曲的味道，幸福的地图。

这首歌来自纵贯线归来。就在现在，音乐之声的 DJ 赵宇正在动听优选海水珍珠专场等待大家。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单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音乐之声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打圆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 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音乐之声的 DJ 赵宇现在正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看这里的珍珠。

就在现在，如果你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看到这场海水珍珠的直播。 DJ 赵宇他此时正在这个动听优选我们的这个海水珍珠的直播间当中，你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他在现场为你做很多的珍珠展示。限时开放48小时专场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

0: 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4: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3: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菲的歌《棋子》，想到很小的时候真的是经常在电视当中看 MTV， 看到这首歌的 MTV，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王菲的代表作。可能在不同的人的心里，这样影响了很多人的歌手，他们的某首歌都会在心里刻下一些难用简单的言语去形容的印记。时间是12:06，那些印记都是美丽的印记。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她是陶喆，太美丽。

0: 首歌是2015年彭坦春晓两个人一起创作一起演唱的歌，而且他们演唱的方式也非常的妙，你听到的是中音双语双声部的一个对唱，好像这个男生离我们的这个距离稍微近一点，女生再远处一点，这个两个声线有的时候甚至是交织着甚至是叠着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彼此承托着向前涌动，两个大世界当中的自由旅人，写着这样一首叫做《有爱任性》的歌，跟很多你听到的对唱不一样，不是你一句我一句，而是两个人一直交织在一起向前。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的是岑宁儿的《光之翼》。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喜欢的音乐之声的 DJ 赵宇，在动听优选海水珍珠专场等待着大家。这次的溯源之旅，赵宇去到了现场。如果你想在这个直播当中看看一些珍珠的具体的这个品相，也可以在现场呢，有除了赵宇之外，另外还有专业人士可以回答一些疑问。当然赵宇也可以在现场为你展示一下你所心仪的款式。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如果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13:04听到这首歌来自 Owl City Good Time， 听到这儿不得不说，中午在午睡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该起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到了欧系时段，我们的音乐下午茶依然提示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另外，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音乐之声为你带来海水珍珠的专场，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接着听到 David Bowie。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Lady Antebellum On This Winter's Night， 在今天音乐之声为你送出了一个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其实准确来说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一共两天。如果你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个小时，两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北京时间14:15，热情声飞扬，下午好，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心情怎么样，工作又完成的怎么样，接下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毛不易的歌逆风。

0: 王菲的歌曲《单行道》。
1: 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反复在向我们表示每个人都是单行道。虽然这首歌并不是王菲的众多的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里面的其中一首，但是并不影响她的优秀了。这首歌是来自王菲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她自己的名字同名啊，王菲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单行道》。北京时间14:26，这里依然是热曲中飞扬。下午好，8月20号星期四，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不知道今天午后此刻的你心情怎么样呢？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呢？工作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好心情。裘德的作品《飞鸟在风暴中》。

郭采洁早期的作品，这首歌也是郭采洁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2007年的时候，在华纳发行了第一张的录音室专辑。当然，更早的时候，我们认识郭采洁呢，还是通过其他的我们熟悉的音乐人的 MV 里面，比如说 Tank 的 MV 里面，孙燕姿的 MV 里面。后来直到2007年，他才作为音乐人作为歌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隐形超人，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也叫隐形超人。接下来听到苏打绿早点回家。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不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20号星期四，马上要听到的是早前的青春偶像团体 NP 魔幻力量，我还是爱着你。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牛奶咖啡的歌曲何必怀念，从200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以来，牛奶咖啡一直是清新的代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牛奶咖啡在201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时间的光里面收录的歌，钱正浩。

蔡淳佳的歌曲 Love You， 这首歌也是蔡淳佳在201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世界观里面收录的歌。北京时间15:1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此刻你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呢？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天气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属于今天午后的好心情。林凡的歌《蝴蝶效应》。

最最害怕寂寞的人，恰恰需要独自承受，慢慢重重孤身孤单，冷泪轻轻压却无声，彻彻底底思绪翻腾。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9，热血声飞扬。到了这小节呢，我们的音乐的节奏会稍微的快一点，可以让你在工作之余呢，随着音乐轻轻摆动。

轮毂。值得一提，这首歌词是欧豪自己来创作的。看到云天上有很多朋友在问，刚才3:26播放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香料乐队的仙人掌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首歌，感觉非常的好听。北京时间15:43，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这小节听到的是颇有律动感的、节奏感的，而且都是来自新生代的音乐人了。问好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周震南《森林》。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朱新通2004年发行的广东话作品《南风知我意》。北京时间16:06，这里依然是热情收费啊，下午好，双生的歌清晨。

这是八十八声唱牌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加利福尼亚》。当然啊，大家应该有印象，每年的夏天都可以听到类似于这样的作品了啊。北京时间16: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糖猫。

把歌声交付梦想，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五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的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e 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三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e 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2: 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二十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It.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 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 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它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 OK，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Yeah.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一年。

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 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 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Number one，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十九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金认证，1300万份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 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 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而是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您，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大首播，听到的歌曲来自
3: 墨菲定律。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墨菲定律乐团。
3: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5: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3: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现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正式的歌曲小美满，北京时间17:10，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下半一块，8月20号星期四，到了星期四呢，进入到我们的闪光的歌词的环节了。今天闪光的歌词为你特别策划的慢度时光，最好的生活就是看淡喧嚣，安于烟火的日常，从容的慢度流年。我们这一期的闪光的歌词呢，为大家选出了一些温情的作品，温情的歌曲，让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旋律中体悟平淡的暖意。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时光正好。

国家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四了，闪光的歌词，今天为你特别策划的慢度时光，这一小时的歌曲让大家在旋律中可以体悟平淡的暖意。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也是关于平淡暖意的，分享你生活里的平淡暖意，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赵子演的歌《风起来的时光》。

北京时间17:2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当然现在呢，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大家的小宇宙赵宇马上还有这个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会出现在直播间里面啊，视频带领大家选珍珠啊，买珍珠了啊。杨九汉的歌，你好旧时光。

王总翰，你好，旧时光。今天我们的闪光的歌词为你特别策划的是慢度时光，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时的歌声旋律中体悟平淡的暖意。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同样也是分享那些平淡的暖意了。今天 App 上绝对黑色说，停车后还不想下车的是谁呀？是我呀，是想听完想听的歌啊。谢谢绝对黑色的分享了啊。美式咖啡不加糖说，坐标沈阳机场，下一站回家，这个暑假哈尔滨沈阳超级凉快，明年再去吉林啊。这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的同学了。

梁静华的美好旧时光。当然有很多朋友在云清我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里面也提到了小宇宙赵宇了啊。小宇宙赵宇呢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为大家来甄选好珍珠了啊。大家可以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小宇宙赵宇了。广告后稍后回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20号，星期四，星期四。今天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常规的动作，就是闪光的歌词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也是和今天为你特别策划的主题相关的啊，分享那些平淡的暖意。看一下云TF上留言的朋友，哎妈老粉，今天我的家人来家里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基本上每天的午餐都是很简单的，都是常见的家常菜啊，但是恰恰就是在午餐的烟火气里，我和家人的沟通也更加从容了。看似平淡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风中摇摆说，好舒缓，好治愈，好温暖的歌，快听醉了。相信此刻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下班路上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接下来这首歌给你惬意，给你平淡和暖意，来自许巍，时光。

许巍的经典作品《时光》。继续来看一下云 Jeff 上留言的各位，爱吃的考拉说，培生老师下班了，下班愉快啊！暴虐霸王龙，我最爱的许巍《时光》呀，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啊，非常喜欢许巍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晴天留言说到了珍珠的直播间啊，一直在各种刷新跳转，有没有不用着急啊，有可能是你是不是你的信号的问题呢？当然晴天说到的珍珠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小宇宙就赵宇正在广东湛江的现场为大家来挑选珍珠了啊。这次珍珠的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的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了啊。这次的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看看小宇宙，我们的小宇宙赵宇给我们挑选什么样子的这个珍珠好物了啊。他此刻正在广东湛江现场啊，在为大家视频直播来挑选了啊。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在直播间给小宇宙赵宇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小宇宙给我们分享的珍珠的相关的知识点啊，以及挑选的方式了啊。哎呀，乐团的歌往日。

0: 呀，又传带来的歌曲《往日时光》。北京时间17:4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8月20号星期四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Garolo 啊，下班了，海口大暴雨，要提醒啊、这位朋友和海口的朋友，下班路上如果遇到雨水天气，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看见说直播是哪个平台呀？我估计可能说的就是刚才我们的小宇宙赵宇要带领大家选珍珠的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了啊。毛老粉也说到了，我们云听平台上有很多热心的听友说，如果你找不到可以问问福利官了啊，也就是说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小程序以后呢，寻找福利官，他说这边呢就是福利官给到的直播的入口，看到了里面的画面了啊。当然昨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美好温馨诗意浪漫，七夕优美的地方在于他歌颂的不只是朝夕相守，还有跨越星河的惦念和坚守。而珍珠被古人视作月华凝成的珍宝，如同牛郎织女岁岁等待才得相逢，一颗珍珠也要历经时光的打磨才能温润生光。我们的主持人小宇宙赵宇，大家很喜爱的小宇宙了啊，受湛江市珍珠协会的邀请，带大家现场来溯源真正的阿科亚海水珍珠。现在呢，我们就要连线前方的小宇宙了啊！有请珍珠专家小宇宙来给我们讲讲淡水珠和海水珠的区别。你好，赵宇。
1: 好的，没问题。两次珍珠溯源呢，我都参与了啊。淡水珠在诸暨。那海水珠呢是在湛江。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两天学到的，咱就主打一个现学现卖了。最直观的就是看光泽，淡水珍珠是那种温润的柔光，但是Aquia海水珍珠外号叫做人间小灯泡，它有镜面感的强光，再有呢就是它的稀缺性。淡水珍珠一个蚌能出十几颗几十颗，量产很大。Aquia海水珍珠就不一样了，一个马氏贝基本只孕育一颗，养殖周期还很长，产量也特别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珠宝的价值呢也正在于此了。还有就是高品质的Aquia自带天然粉调拌彩，像黄皮白皮带都特别的显气色，淡水珍珠呢大多就是纯白米白，层次感呢稍差一些。其实说有一说一啊，淡水珍珠的话呢日常戴性价比非常的高，但如果你想追求那种高级感，经典百搭戴很多年，那一定要试试 Aquia 海水珍珠了。
0: 好，谢谢赵宇啊，已经成为专家了，已经是行业专家了，感谢小宇宙。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直播间，下单就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珍珠胸针，还能参与直播间抽福袋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珍珠配饰送给你，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 Aquia 海水珍珠吧。动听的音乐即刻响起，看看选择哪款心仪的产品吧。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和小宇宙赵宇相遇在珍珠直播间啊。当然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啊，稍后听一会儿歌，我们再次要连线赵宇，让赵宇呢继续为大家分享海水珍珠啊，好不好？
2: 一杯彩，
3: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汪苏泷的歌曲，叫做沉迷。云天 App 上立秋而生说，刚游泳出来下雨了，打开音乐之声，刚听到目前这首歌，不知道什么名字，感觉和现在的场景很大。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作品《沉迷》。

婉转的曲调，抚平浮躁的心绪，质朴的歌词，抚平奔波的你。音乐之声闪光的歌词，祝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看淡得失，闲适度日，安稳顺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的经典作品我怀念的。北京时间是8:06，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你觉着那些平淡的暖意都有哪些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林俊杰的经典作品可惜没如果。

俊杰的歌曲可惜没如果。北京时间18:10，热血声飞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那些平淡的暖意。看一下云键上留言的朋友，午夜不登楼，平淡的暖意来自生活中无声的陪伴，在晚回家的时候为你留一盏灯，疲惫的时候递来一杯温水，无需言语，只要记得你的习惯和口味。立秋而生说，平淡的暖意，记得有一次喝醉了，单位的女同事碰到了，过了片刻送来了白粥。平淡的暖意往往来自对方举手之劳，这首歌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来自梁静茹。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良的经典作品第一次。荒凉在2001年开始第一次单独面对事业上的新挑战，单独第一次制作专辑，专辑的名字也叫做第一次。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的主打歌曲了。北京时间18:2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继续要听到的作品，蔡健雅《空白格》。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易达到经典作品。那女孩对我说，继续来看下影片 APP 上留言的朋友们，绿秋儿称哇，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高中时听的歌曲，好怀念那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轻松年华。学动 Steven 春哥好呀，周四快乐，今天是我生日。一个26年的孙燕姿的老粉丝，刚才听到了我怀念的，太应景了，这个生日过得太有意义了。感谢春哥音乐之声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也祝学动生日快乐，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经典作品《寂寞的恋人》呢。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黑猫老粉说，目前有关珍珠的直播已经有很多人次在线观看了。现在直播里给大家介绍的两种海水珍珠项链，也就是大家的小宇宙赵宇为大家介绍的，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弹幕当中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提问了啊。当然，昨天刚过完七夕，七夕的浪漫来自星河月色，珍珠是月光般温润的宝物，古人称珍珠为月之精，传说月华浸润而生。七夕仰望银河月色，珍珠承载了月光清辉，月光星河珍珠意象相通，牛郎织女隔银河遥遥相望，珍珠皎洁内敛，恰似含蓄绵长的相思。小宇宙赵宇正在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为我们做现场的溯源刚才呢我们已经连线他了啊，此刻呢我们再次要连线小宇宙赵宇，来听一听如何才能选到正品海水珍珠呢。赵宇，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买珍珠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怕买到假货，二一个就是怕被坑价格。那假珍珠呢，它就是拿那个几块钱一斤的塑料珠贝壳粉压制成型，外层镀一层珠光漆，哎，摇身一变就成了海水珍珠了，看起来是又圆又亮的，没经验的人呢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贴身佩戴轻则会过敏发红，重则呢越戴越暗沉，而且会掉皮脱落。这次我们到源头基地看到每一颗珍珠都是经过专业鉴定师把关的，严选无染色无优化的天然海水珍珠，而且是一物一证，附带权威鉴定证书，不仅有咱们中国的阿科亚，你想要澳白大溪地金珠这里全部都有。在香港珠宝展上淘来的这个孤品高货进入动听优选都可以看得到。
0: 哎，这么一听还真是心动啊，谢谢小宇宙赵宇。七夕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趁这个机会赶紧登录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直播间，现在下单送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还能参与直播间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珍珠的配饰要送给你，直播间超多的惊喜福利，快来和小宇宙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Akoya海水珍珠吧。当然不少朋友之前选购过我们的诸暨的淡水珍珠，觉着款式好看又有性价比，如果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的质感，今天呢就来带大家一同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您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也可以来挑选来看一看啊。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了，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刚才连线的我们的小宇宙赵宇正在视频直播为大家来挑选海水珍珠。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的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的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的专场活动呢限时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了。好，先来稍微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中。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0，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云气 APP 上瑞瑞和年糕的妈妈听了好多年才知道是固执的71九龙冰室喜欢的经典。您说的是刚才那首歌曲吗？莫文蔚的歌曲对吗？固执的71，但是后面的歌词也不是九龙冰室，没听说过啊。金嘎啊，金嘎怎么听回放呀？昨天读了我的留言想录下来啊，只要下载我们的云听 APP， 然后你去寻找一下，或许会有我们热心的朋友呢会分享给你如何去听回放啊。羊毛老粉说，是的，在直播当中大家除了可以看到赵宇，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位主理人 Cindy。 有 Cindy，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另外一位给大家讲珍珠的老师。通过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对直播介绍的一个珍珠有更加直观的感知。谢谢 Emma 老粉的分享啊。这首歌来自王菲，《笑忘书》。

王菲的经典作品《笑忘说》。这首歌是不是你平日里在 KTV 喜欢点起的作品呢？当然还有一个男生版的啊，李荣浩的版本，我个人也是同样觉得非常的喜欢。继续来看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冬月十一说，昨天七夕的歌好好听，有没有歌单呀？参考做婚礼歌单。哎呦，首先 mark 到一个重点，就是婚礼了，对吗？要恭喜冬月十一啊！希望你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其次回答你这个问题，歌单啊，对不起，没有啊。但是你可以手搓一个啊，靠自己清高的双手搓出一份这个婚礼歌单也是不错的啊。云听用户9070962，从13岁开始听到现在36岁了。上下班路上的陪伴，每晚的歌单都一直跟着哼唱，谢谢音乐之声一直以来的陪伴，非常温暖的留言，也谢谢你，希望你可以每天在音乐之声的下班路上的好音乐里感受到快乐，好吗？这首歌来自张雨生。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我期待。北京时间18:50，今天的热曲乘飞扬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下班的路途了。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0: 里，
1: 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
0: Crazy Love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就如同一段即兴的聊天，吹着口哨就开始砍大山啊，很松弛，而且是那种暖色调、直白又热烈的说一段有点心动又有点害羞的恋爱。19:05，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晚上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要当 DJ 来分享听友们的歌单，伴情歌一家。

0: 舅舅新评来自陈柏宇，
1: 终相信这是爱。
0: 这是陈柏宇永久保存这首歌的官方续集啊，也是陈柏宇出道20周年的纪念歌曲。舅舅新评，就是可能旧还是旧的，但是有一种新的方式去承载这份爱情，或者说对待爱情的态度吧。啊，他说他小的时候好像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对待感情、对待婚姻都不是那么的自信，但是，他的另一半让他坚定自己是可以经营一段很长久的感情的，所以算是一个旧酒新瓶啊。这个新瓶就是新的对待爱情的态度啊。当然，在这首歌里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读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啊。刚刚看到是君友说非常喜欢陈柏宇，是不是让你说谁这么有品味？在七夕的歌单里面想到了这首歌。对，今天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那些情歌告诉我的事，我们延续昨天七夕的这个主题啊，算是续集吧，因为昨天没有上节目，所以今天也算是补给大家这样2个小时的歌单哈。你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共享你们觉得比较适合在七夕这一天听的情歌哈，不管是任何类型的都可以。之前是在微博上已经做了征集了啊，看看今天有哪些歌曲可以入选。嗯，为您打 call 男孩，我星期二的时候就已经好了啊，茉莉妈妈身体也恢复了。杨子德阳说坐等大家的七夕歌单，最近确实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来投稿啊，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也是我排的，也算是一个，算是续集吗？算是对歌曲的一个续写吧。你从春天走来，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的第一句啊，这句歌词的一个续写，汪苏泷为刘若英打造的歌曲。

天天来自陶喆，忧伤的稻草熊，你说这首歌带我重回到那些腻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感觉没有他的日子很黑白，青春的美好都在这首歌里。有关七夕，如果说是跟情人节有关，那一定是这首天天让我想起来的歌啊。天天，哎呀，真的有恋爱的味道啊。刚才程启秋生活就说天天，哎，昨天就放天天了是吗？你说得天天下单一只鸡腿快递给我啊。对，确实就是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唱恋爱的吧，就是听着就很想谈恋爱啊。不知道你们提到七夕，提到跟情歌有关的歌曲，你们会想到哪一首啊？这个小时还有位置，可以随时来投稿。云听客户端搜白云的云啊，这个下载云听客户端，然后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谢谢这位 Hello Rex， 你说刚刚警卫怎么说成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呢？是为爱痴狂第一句啊，就认真听节目了啊。对，你从春天走来第一句应该是为爱痴狂那首歌，我就觉得好像说完了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是不是这首歌？谢谢大家。刚刚还看到哦，忧伤的稻草熊也补充说，其实除了天天之外，小雨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虽然警卫也总是在节目当中播啊。你们是不是很想念小雨了？今天听到他连线了啊。

S范玮琪，李斌说，这是我手机中我媳妇儿来电的专属铃声，我已经用了16年，虽然换了 N 部手机，但是铃声一直设定的是这一首。到今年我们相识18年，成家15年，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但是结局很圆满。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包容，祝我媳妇儿七夕快乐啊！我是李斌。19:28，我要当 DJ，Thomas JP，依恋在纯家。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情歌来自梁静茹。小林好甜说，情歌这首歌里面最喜欢那句生命宛如长长的相拥的河，永远天长地久。我之所以把这期主题叫做那些情歌告诉你的事，但括号是没有，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歌里的一句话一句金句就觉得好像爱情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爱情当中有太多你琢磨不透而且是情歌没有办法告诉你的道理，它也不算道理吧。虽然很多名字都叫什么情歌没有告诉你爱情教我们的事，但这些事儿真的是教不会，只能自己体会啊。这继续听到这首歌，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这是说有天使降临投稿的啊。你说投一票扣题的歌，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这世界很微妙，越在乎想要往往得不到。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浮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情话，来自丁世光，实况电影那张专辑当中的歌。看得出来君友应该非常喜欢实况电影这张专辑，我记得你那个微博头像用的就是专辑的封面吧。刚听到这首歌，钢琴就弹出了那种爵士乐的味道啊。然后这首歌它虽然是 soul 是 R&B 的唱法，但是整个的状态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爵士钢琴的这个打底，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那种像是一个人就是在爱而不得的这种状态下即兴哼唱出来的一种心情，一种氛围吧。像歌词里面其实也说这种情话破碎，什么是海燕飞走还是什么，就总之就是一个苦苦等待的那样一种人设啊，就非常的绝望，但同时又充满了美感，就是那种破碎感，但这个破碎又让人觉得还挺诗意的啊。对，我也很喜欢这首情话。之前听到的是方大同好不容易，两首歌都是出自君友的七夕歌单啊。茉莉妈妈说，发现对每一期我要当 DJ 的这个选题理解好像都会有一些偏差。你说突然明白为什么上学的时候阅读理解的分数低了，哈哈。哎，可是下个小时有你的歌，哎，我觉得这个主题呢，不是说这个大家扣题扣的有多准啊，被播的歌通常都是因为这些歌真的很好听。当然有的是因为曲库当中没有啊，比如说刚才是何日方知说爱的回归线啊，你说听到这首歌想起小时候暑假看电视的日子，我们库里好像没有这首歌，或者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时效性过期怎么着的啊。然后赤米白岩啊，有的没有选中呢是因为这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了，比如赤米白岩推荐的分手快乐，梁静茹。哎，你昨天约会约的怎么样啊，这八卦表情又出现了啊。还有 emotion 推荐的是梁静茹另外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小时播的是情歌嘛。爱友情推荐的是方大同特别的人，然后刚播的是方大同好不容易。然后如果大家想投稿啊，想要分享你的歌单，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看到转圈圈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0: 远距离恋爱，来自告五人。这首歌里面说到了非常多日常生活里面好像特别容易实现的事情，但是对于异地恋的情侣来说就太难了。比如说
1: 没有跟你去买菜，
0: 没有办法一起去买菜，
1: 你吃火锅，
0: 没有办法一起吃火锅，
1: 吃完散步，
0: 吃完去散步。就是非常直白的歌词，但是却如此的难以实现啊。小歪的潮啊说，这首歌用来形容七夕是不是比较合适呢？但是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吵架哟。安悦的 MC 说，方大同和徐佳莹这首歌自以为七夕这一天，希望你们不要有争吵。还好现在已经过完七夕了。昨天过得浪漫吗？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分享你昨天是怎么度过的。当然如果说吵架了，你还可以有办法弥补，因为现在我们动听优选的直播间正在卖珍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礼物送给他。自以为，来自方大同和徐佳莹。

有回忆感的一首歌，怎样？来自 Penny 戴佩妮，洋洋自得洋的歌单。也说有时候听听苦情歌，回忆一下过去也挺好的，尤其是在七夕过了完了之后啊。你说这首歌脑海当中像是过电影一样，青春所有的美好和遗憾都一一的闪过啊。说到回忆，熊孩子妈说，这个有点闷热的秋天，听听明明很爱你也不错啊。有些人有些事可以潇洒的放下，努力过好每天吧。七夕听这首歌，明明很爱你啊。品冠梁静茹。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是的，我觉得快乐是选择，无关于爱情吧。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开始懂了，是茉莉妈妈的歌单啊。你说年少初开的时候听记得住旋律，但是体会不到歌词的含义，直到受过伤，经历过痛，成家立业之后才领悟到，不束缚，不有强烈的占有欲，不限制，心灵相通，互相成就，爱情可能才能永恒吧。对，我觉得爱情这个事情，你说永恒吧，说深了一点，我觉得很难说爱情是永恒，除非是那种就泰坦尼克号里面 Jack 和 Rose 那种才能永恒。我觉得更多的普通人的爱情大概就是有过那种爱情的感受，但是也有过亲情的陪伴，同时又有那种相互之间互相托底的那样一种守护还是什么。你说单纯是爱情吧，有过啊。对，我觉得是年龄越往上涨，伴侣之间的这种牵绊会越来越多，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单纯的爱情，它会包裹非常非常多柴米油盐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啊。就是把爱情放在生活里面，它真的是太小了啊，太小的一部分了。我觉得很多结婚很长时间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明白吧，是吧，茉莉妈妈。然后因为第一次爱的人之后紧接着开始懂了，他的前奏太好听了啊，没来得及说话。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抓住此刻就永远不迟，他歌单里的作品，你说歌词旋律都很动人，虽然是翻唱作品吧，但也非常的喜欢。估计为零打 call 男孩也在默默的听啊。从你就是生活说，我七夕歌单里的一首第一次听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要分享给大家，旧旧的一首歌，普通的爱情故事，但是却很动人很暖，尤其是里面笛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啊，有乡土气息也有人情味，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余宪中。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难心不忍。
1: 第九名，芙蓉飞，西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

想明媚。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喜欢的情歌你来说我来播。这首歌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歌单当中的一首，你说感觉爱就是这样让人不能自已啊，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啊，你们喜欢的歌不如我喜欢的歌。然后之前听到的是张信哲的多想，这是扁头头扁你说阿哲二字金曲当中的作品，非常适合七夕啊。为什么适合七夕呢？刚刚有朋友已经解释了啊，鱼卷一二七说，因为歌词里面说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昨天是七夕啊，我们今天补一期跟七夕有关的歌单，大家如果说在昨天你们听到哪些关于爱情的歌你觉得特别有哲理，或者说跟你的感情生活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可以来分享啊。当然位置不多了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随时登录到音乐之声的云听客户端来分享。另外此刻我们动听优选的这个珍珠素媛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哈，赵宇正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挑选礼物。如果说这个你想补送一些礼物，或者说你本人就是一个珍珠爱好者啊，可以打开动听优选去珍珠专区挑选一下心仪的好物啊。我们这次活动也是限时开放48个小时，各种价位都有，各种款式非常的多，比如说耳钉啊、手链啊、项链，各种各样的首饰大家都可以去选购。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首歌仍然来自茉莉妈妈的歌单，你说前几年前后很多人情感共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些伤感吧，但是也有人，比如说我和茉莉爸爸啊，就是带着微笑的，因为心中满是想念啊，想念那个时候我们高中当同桌的日子，想念那些青涩又珍贵的时光。无论未来有多么的不确定，我们都等来了后来的后来，而且后来我们从我变成了我们。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O， 来自逃跑计划。丛林漫步者的歌单，你说最近听到最感动的关于爱情的歌就是这首逃跑计划的海鸥，短短几分钟把对于爱情的憧憬、人生的遗憾、放下与祝福诠释得无比的透彻，谁心中没有曾经的白月光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珍惜眼前人，抓住属于自己眼下的幸福啊，道理都懂啊，我们就把这些情绪都放在歌里，放在音乐当中啊。那因为很多时候一些念头也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分钟，你只要在歌里面把这个念头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事儿就过了，就可以翻篇了，是不是？改个名字说，听着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看着我一岁半的可爱的儿子，感觉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啊。杨子的杨说，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收到爱的微信就是米不多啦，回来带一袋，油快用完了记得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原来是这么解释的啊。魏林打 call 男孩，你说关于爱情的歌，真的听友们的推荐都不错啊，但确实就是默默的听吧，别有一番滋味，因为知道有人会推荐王心凌的歌，所以也不积极主动的去推荐了。茉莉妈妈说，刚听到张信哲多想，嘴角就是上扬的啊，也是在没有小茉莉之前，估计也是听着这首歌想象着恋爱的画面，是不是？然后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想到郭书瑶还有井柏然那首暖暖手，也是 N 年前在音乐之声听到的，曾被暖到过，是不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哎呀景伟啊，我推荐的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但王菲这两首歌确实可以放在一起啊，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说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在做排比句练习啊，不过确实我喜欢不如你喜欢，你只要放了这首歌我就喜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刚刚听快乐那个开始懂了的时候，发现那句歌词快乐是选择，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慨，其实很多道理燕姿早就用歌曲告诉我们了，快乐确实是一种选择呀，我们的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综合体，也希望我们能够选择快乐的那一边吧，做一个快乐的人啊。对，我觉得就是刘小乔说很多朋友推荐都是苦情歌，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很多的苦情歌其实苦过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苦尽甘来的，很多时候这个我们都忘了七夕它最本来的这个含义啊，七夕是因为两情没有办法。

也有人可爱的朋友啊，你们都很幸福，也谢谢你们把这份幸福在音乐之声当中分享。午夜不登楼的歌单当中那首歌啊，你说希望我爱的人幸福，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植，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0: 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绮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0: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献绮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献。

莫非定律乐团晨昏献绮梦，哇，这首歌好适合专辑的收尾啊，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莫非定律的这张专辑。他们上次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发，现在都已经八月份了啊，还在一首一首的发。哎呦，我在等着他们全专上线呢啊，非常喜欢这首作品。茉莉妈妈说，有清晨别样的浪漫，闭上眼睛好像是在海边等待日出，也像是在异国他乡等待黎明破晓。我是有一种就是把我心中的一些叹息化成了音乐的感觉，就是我刚才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题栏也打出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周你有没有一些时刻觉得哦那就这样吧算了。对，我常常会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会回想一下这一天有哪些时刻是我本人改变不了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完全放下。然后当我觉得这些事儿我确实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没办法改的时候，我就想哦算了。然后刚刚这首歌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算了可以放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晨昏献嘛，它会让我觉得这一天啊前面的事情就算了，然后这一天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就可以正式的醒来，正式的有一个全新的重启啊。所以这后面接生如夏花，瞬间觉得还挺适配的啊。今宵夜未眠，这是朴树的生如夏花，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的小酒馆当中聊聊你这一天的心情。

生命的独特旅行团乐队最早是作为宝藏青年行动单曲推出的，后来是被收录在四近四远这张专辑当中。人生就是一趟单程列车啊，因为你只为你而独特啊，就是每次听到旅行团乐队的歌就感觉可以满血复活。海纳百川是听到朴树生如夏花，满血复活哈，活力满满。对，下班之后不知道你们现在状态如何啊，这一周有没有一些时刻，哎，我以前把星期四当作是黑色星期四，就是因为一天上五天班，星期四这一天总是最难熬啊。不知道你们在星期四这一天快乐吗？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开封菜推那个疯狂星期四啊，星期五肯定是最开心的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今天心情还行吧，没有忙的飞鞭子，叫什么飞鞭子那种忙，什么意思啊？总之就是说今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井井有条啊。喵，还有努力做自己啊，别伤心，稍后有你喜欢的歌啊。你说今天景伟这个碗没有端平啊，听友们的爱情故事都挺有趣的，但是我点的歌没有播。对，因为库里没有。然后你说反正七夕不过就算了，这今天又是加班的日子啊，辛苦。还有沈阳刘小乔说，我推荐的歌也没选上。可以理解为爱不仅有苦涩也有甜蜜嘛，能不能来点甜蜜的歌。

有时候也不是说不播你们歌，是实在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总有播的也总有没有播的，因为就那么点时间嘛，是不是？茉莉妈妈说，这周算了的时刻就是看到新长出来的白头发，心想哎算了吧，然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看到有家务没有做完，心想哎反正都能过。今天学动过生日是吧，生日快乐。

不潮不用花钱，来自 JJ 林俊杰 Coco。 在这首歌里 Coco 是闽南语当中就是炫耀的意思吧，就是虚荣，哎，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大概就是一句就你不要因为想要炫耀自己花太多的钱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反消费主义。对，当时这首 House 舞曲啊，就是让大家一边蹦跶一边就让大家了解到潮其实它是一种自信，是一种不是为了外在的这种啊买多少钱的衣服或者说买多少钱的配饰。当然如果说此刻啊你需要一些配饰，可以打开动听优选看看我们的这个珍珠专场，因为现在赵宇正在直播哈，大家可以在动听优选看看珍珠专区有没有你喜欢的配饰，物美价廉啊，当然有的也有一些不同的价位啊，无论是便宜的贵的它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啊，耳钉手链风格多样，大家可以看看。好，我们再回到这首歌啊，就是很多的好的品味不是说 logo 可以堆出来的吧啊，总之就是大家要严选啊，严选好物。然后刚刚在听女人们的咖啡的时候，海纳百川说因为今天很累嘛，加班吃着泡面又听到这首歌，好想再来一杯咖啡，但是啊又想好好的休息，喝咖啡又怕睡不着啊，这个怎么办？我觉得刚刚那首女人们的咖啡其实是女人们的闲聊时间啊，如果你需要这个提振一下精神，释放一下今天疲惫的心情，就多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聊聊天啊，就真正的咖啡就不喝了啊，有一个咖啡 time， coffee time。 对，然后刚刚努力做自己是不是也很喜欢女人们的咖啡，我记得之前你好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喜欢蔡淳佳也喜欢金海心，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原来这叫盲飞鞭子了，是个东北话。好，我这个说刚刚听警委这个东北话就不太熟悉啊，就只会一些那个基本款啊，这稍微有点难度的就不会了啊，忙飞鞭子了，就是形容很忙很忙，忙得不行的那种状态啊。好，然后这个吕呵呵说我也在东北啊，在长白山天池看到天池，现在高速赶路当中，服务区停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是自驾是吧，啊，真好啊，我发现我们东北的朋友真的很热情，每次在节目当中只要是很多的这个东北的朋友在，就绝对是一会儿深情一会儿又来点幽默啊，欢迎更多的东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啊，当然也欢迎其他非东北地区的朋友们也来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嗯，哦，琼英说赵宇下播了啊，好的，没关系，我们这个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啊，于姐可能明天会出现。燕麦拿铁不加冰说刚刚到家也是非常辛苦啊，对，这是刚下班吗还是怎么着？玫瑰的故事说哎呀，关于工作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刻，就哎算了就这样吧。是，我也觉得是，就大家因为工作有时候需要合作，有时候你自己做完了之后呢，有非常多不同的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可能会有别的意见建议，所以大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妥协啊，没办法，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啊，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就不要太伤心，不要太难过就好了啊，如果实在是过不去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多聊几句啊，在音乐当中释放一下。知许之余说世界很大，自己只是一粒微尘不重要，所以算啦，听听歌松弛一下，放松一下，这首歌就很适合放松心情，真正的带你去到海边吹海风晒太阳。来自曹格吹吹风，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别退群呀朋友。琼音说这还有地域偏见了，没有没有没有，朋友们你们都很幽默啊，都很可爱啊，这还总是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端水。哎，贵州听友别走啊，其实不想走。我降临深感答应吗，说确实我们东北孩子就是可以陪你笑也可以陪你哭啊。反了反了反了。来说一个东北孩子的烦恼啊，刘小乔说下周孩子小升初分班结果要出来了，现在有点焦虑，因为孩子上的初中人数很多，九月新初一有67个班，焦虑的就是真的是卷不动啊，卷卷不动，但是躺躺不平，怎么办怎么办啊。我没有什么经验给你，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吧，就都是卷卷不动，躺躺不平。那就偶尔卷一下，偶尔躺一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焦虑的了啊。如果就是你说别人都不焦虑，你就你焦虑啊，那你确实要反思一下，既然大家都差不多啊，就躺躺卷卷，然后这个等看看孩子吧，看自己啊，就是看他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不是还没开始上学呢吗，是不是等到他真的进入班级了，你再看看他的这个学习状态还有学习成果。初中好像还好吧，高中大概大家会焦虑一些啊，初中不要太着急，多交朋友啊。美式咖啡不加糖说刚落地武汉，迫不及待地打开云听，才刚从东北回武汉。此刻武汉夜晚温度是那里白天的温度，真的东北很凉快的啊。这是从东北旅行回来的朋友，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特别的人，方大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哪一个特别的名字吗？哎，好像是啊，前两个小时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啊。我印象中我应该是排了这首歌，所以没有在前面两个小时播啊。特别的人，那想听这首歌的朋友走了吗？还在吗？然后我叫你声感答应吗？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很贴合今天的主题啊。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泰勒·斯威夫特遇到 funk 节奏，就是这首复古的电子舞曲《表白》，来自 Elva 萧亚轩，22:05，新宵夜未眠。我们这个小时的开场好像有点过于欢脱了啊，就是不想让你早点休息。天生一对，郭采洁和张栋梁。

管他什么音乐，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爵士、摇滚、funk、hiphop， 管他什么音乐，大乱炖啊！管他什么风格的音乐，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开心，听什么歌都可以。12:11，今宵夜未眠，也叫做今天不睡觉。还叫做疯狂星期四啊！很多朋友说今天真的是星期四吗？秦伟这个歌单怎么像是星期五的歌单啊？王景啊，这么嗨是让大家都嗨起来吗？我忘了我为什么要排这些歌啊，因为上次排歌是上次。我真的就是几天前，应该是星期二的时候排的吧啊。然后拿铁加冰月加心，你看，我觉得这些歌就适合此刻正在工作的朋友啊。你说下周要休假了，所以这周的工作比之前多很多，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就想安心的休个假。所以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干完活，跟着这几首歌啊，希望工作效率提高，我们能在12点之前，也就是在今天结束今天的工作啊。对，琼英说的真好啊，疯狂星期四，嗯。艾轩儿说，刚刚听到表白的时候，我女儿听到前奏就知道这是 Elma 的歌，太厉害了啊！这算什么歌迷二代？粉丝二代，棒！还有海纳百川说，听到表白忍不住跟着音乐跳起来，很放松，很开心啊！对，云听公分时就说，这真的是把星期五当成星期四当星期五。我们的星期五通常没有这么热闹，因为星期五大家都去约会了，听节目的朋友都出去玩去吃饭了啊，所以我们就提前过星期五。小鹿阿啾，你说又是赶作业的一个晚上啊，可以叫阿姨，可以叫阿姨啊，请问阿姨关心你一下，好好写，写完了再好好听。我觉得你就这么听歌的话，应该写不完吧。初见，多听一会儿吧啊！本来准备去追剧，舍不得走了啊，再听一首吧。这是 FL2 飞儿乐团带来的《光芒》。

K 歌之王伊森陈奕迅，之前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迷宫。 22点23分， 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6音乐之声。 朋友们，这一节的歌稍微这个节奏上情绪上是不是稍微下来一点点了。对，然后艾轩二叔这小节的歌也很爱啊，午夜不登楼说十点以后这些快歌真的是不想让大家睡觉，什么太嗨了。听到光芒刚刚是初见啊，说满满的回忆，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对，我发现听到 Fair 的歌，我就会想起上学的时候，就好像上学就应该听菲儿这种热情洋溢，然后充满了能量，时时刻刻都能够跟几个班里的同学大家假装在弹吉他弹贝斯敲鼓。对，你们学校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没有那个学生乐队呀？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好像很多周围的朋友大家在一起模仿 Beyond 的 那个阵容，然后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模仿 Mayday， 就是大家模仿对象虽然不一样嘛，但是都有一个乐队梦，都喜欢在这个乐队当中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 应该说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吧，好像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抢着做吉他手，然后做主唱的就要求比较高嘛，又要长得帅，长得好看，然后又要这个唱功好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当就是主唱的备选里面就比较少了，就大家都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吉他弹好啊。我周围的男孩子女孩子是这样子的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嗯，奥利奥很好吃说。 终于下班回家路上终于能好好听歌了，决心啊，今天要下个决心结束一段消耗自己的工作关系，还挺开心的，而且得到了在这份工作当中唯二的两分认可，也觉得自己做人没有那么失败吧，值得庆祝一下。嗯，哎呀太好了，你终于决心要结束一段消耗自己的工作关系啊，要我我就直接说哎算了。对，如果能够把这种内耗结束也是 挺好的啊。嗯，杨子德阳说这个时段的歌有多嗨呢，就默默的把耳机戴起来，一个人默默的感受，默默的去把自己藏在这个节奏里面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哪怕是潜水啊也得说两句啊。魔幻季节，梁咏琪。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下个路口见。如果实在是困了的话，就下期节目再见。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多听几首啊。22:3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SVD 音乐之声。我叫你伤感答应吗？说虽然很困，但听到这首歌有一种还想下地再转几圈的冲动啊。叫什么，大脑再转几圈吧，就别下地了啊。刚刚还看到 Steve 你说来报道了，这两天被老板要求加班加到头昏眼花，但是听了几首歌，尤其是几首快歌啊，这个小时开场了几首，振奋了一把，再坚持一天吧，再坚持一天就星期五啦，再坚持一天就周末了，然后星期六晚上就可以听到刘德华了啊，拿铁嘉宾月月加薪。你说虽然每天都很累吧，但是也有期待，这就是幸福的日子。对，如果是有盼头，你就会觉得每熬过去一天都是离目的地，离你想去的那个目标更近一点，然后就不会那么觉得日子过得慢了啊。你看星期六就可以听到刘德华了，是不是就更开心一些些了？蓝天白云说，开始点的歌没有播，但是不影响心情，虽然我很想听光良的第一次，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但其实我是不会说出来我最想听梁咏琪的胆小鬼。你怎么想听这么多经常在节目里播的歌？以前播的时候你不在是吗？奥利奥很好吃哇，奥利奥，我现在好想吃奥利奥。然后你说大学的时候放学回家的长途汽车必须听梁咏琪那首《魔幻季节》，还有一首《四季》，感觉就是从魔幻回到现实，然后还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真好啊！从魔幻回到现实的那种状态。另外，茉莉妈妈说，《魔幻季节》是我非常喜欢的梁咏琪的专辑，当年还特意去了专辑封面拍摄的地方打卡。琼音好像也很喜欢吧。然后你说因为梁咏琪发了新歌《远距离》，明天接榜看看能不能冲前三啊，我盲猜一定可以。然后刚刚说到这个组乐队的事儿嘛，云听公分时就说，确实当年很多的国外的乐队就挺流行的啊，然后你说了几个都是组合，他们不是乐队啊，后街男孩、西城男孩，他们就是光唱啊，不玩乐器。大鹅说，我身边的人都想当鼓手啊，包括我叫你伤感答应吗，说我确实当年想学架子鼓啊。对，好像当鼓手也是挺酷的事情啊。茉莉妈妈说，我周围上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在模仿无印良品，这年龄差一定现在就体现出来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年龄差，就是各个不同的地区大家好像流行的音乐类型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北方也分，你看东三省好像当年就是像很多的这种港台流行音乐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好像就是唱那些抒情歌会多一点，但像好像北京、天津还有河北是不是就是听乐队会多一些些啊？我是这么简单的猜的啊，我就不一定准。然后像再往南一些啊，大家可能听粤语歌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啊。你们也可以说说啊。杨子的杨说，我确实听着春春这首歌想下地转两圈。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幸福羊果食店，来自梁咏琪，22:50，今宵夜未眠。哦，这是青青当中的歌曲啊。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我也想吃东西？刚才奥利奥很好吃，这位朋友说听到自己名字，看着自己的名字，好像自己有点饿了，考虑要不要停车去路边买一包奥利奥吃，然后又过了一会儿说不纠结了，今天晚上要吃一袋奥利奥再喝一杯牛奶，就是晚上的宵夜啊。洋果子店应该也有卖奥利奥的吧。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奥利奥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它就是那个饼干好像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不知道是绵，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我记得以前咬下去一口的时候，它是那种就不是很松散，现在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发腮了的感觉，奥利奥发腮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对不对啊，就是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的料用的好，还是怎么着，那就是没有以前好吃了啊。午夜不登楼说刚刚听到光荣啊，想到2007年加油好男儿，认识井柏然，认识付辛博，哇，一晃19年，有19年了吗？这么久了吗？我都不敢数啊。然后在听到牛奶咖啡的时候，艾轩儿说天哪，这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习惯了寂寞啊，他们的抒情歌都很走心的。对，还有明天你好，对吧？赤米白烟说今天晚上有没有播我的歌，有没有你好像说的是分手快乐啊，没播。车健说牛奶咖啡很有辨识度，还有波波啊，上学时候满满的回忆全都回来了。是的，如果这些歌里有你们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欢迎你们随时都来到云听音乐之中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李平说我是一个18年的老听众，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听，每天晚上10点下班，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听。2008年我还在上学，应该说你在听音乐之声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晚上上节目的是哪一位主持人哈、啊？你说特别好听，今天是第一次留言，希望被看见啊！看到啦，小鹿阿秋早点休息啊。爱乐的 MC 说奥利奥以前是比较脆的哦，是吗？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比较脆的。我今天包里带的是，就是那个。某个饮料品牌，它是那种小鸭子的那个形象，然后我是买了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咖啡味的那个薄饼，薄薄的饼干，就配咖啡会比较好喝，好吃。待会发微博上馋馋你们啊。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想你0:01。0:01的时候，好像我们音乐之声还有张韶涵的歌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束想念，我们可以听到0:05，然后再把耳机放下，好好的睡一觉。23:06，今宵夜未眠。

美丽心情，本多露露。23:1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听到哪一首歌好听到不想睡，不眠之夜，你觉得是哪一首歌点燃了你的，这叫什么，点燃了你的青春，还是点燃了你某一段岁月呢？奥利奥很好吃，不是那个 FWBC 说感觉生活当中的情况应该是很飒爽的那种吧。我觉得我每次用我觉得的时候就既不赞同你但又没办法否认啊，就这种很微妙的状态。生活当中呢，我不太外显我的性格，常常是在特别熟悉的朋友面前大概才能展露出我真实的或者说性格的全貌吧，说不出来是多么的飒爽。我觉得我跟飒，我有飒的时刻也有爽的时刻，但不是我性格的底色。我觉得我性格的底色还是挺温温柔柔的，但是呢又有点像小男孩那种温温柔柔。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调皮但是表面上看又比较乖巧的这样一个，像是女孩子的，哎，像是说不出来啊，这，我很难形容。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你一下子就把他的，其实全部都几个词儿就能形容出来，就是人是很复杂的啊，你在你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你朋友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你男女朋友面前是一个样子，你结了婚在你老公和在你妻子面前那也不同啊。你今天心情好明天心情不好，今天像是一个小女孩明天像个小男孩，很难说的，很难说的。朋友们，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啊，你只能说有时候听我节目是温温柔柔的，有时候又是那种很调皮搞怪的，又有时候听是那种好像没支棱起来的，又有时候听哎好像很亢奋。对，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说每一首歌都是一种气质，所以希望你们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能多喜欢一些类型，多喜欢一些风格，两个人这样你们可以享受的美食享受的音乐会更多。美食杨子的杨说本来饿了翻出了我的香葱薄饼，后来发现过期了发霉了紧急撤回。全子说听到美丽心情，哇，那会儿经常单曲循环啊。这昵称没法洗了，说我都是听到小鸟撞玻璃上那个公益广告就去休息。那么那么地老狼。

0: 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1: 你喜欢吗？
0: 詹启真。九月还没到，但九月的想念，九月的喜欢已经到了。张百强说，梁以兰，我喜欢你，今天谢谢你，我爱你，我很喜欢替你们表达这些美好的祝愿，还是美好的情话呀。嗯，爱音乐的 MC 说，好像景伟在直播间里麦克里说话和 vlog 里说话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采集设备的原因。是，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话筒就经过电流电过的那个声音和你在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我日常生活中，比如我用手机录我的声音和我现在在话筒里说的这个话，然后戴上我自己的耳机听是不太一样的，它加了一点点滤镜吧。就是你们在话筒前说话也会比你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听一些些的啊，相信我。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电台试一试，我猜如果可以试一试的话啊。嗯，我不甜啊，雪孩子。傻白，傻子与白痴乐队。柳岩笛声说，今天晚上我心情很美丽，下班之后剪了头发，逛了街，品尝了美食，自己购买的七夕礼物也收到了，哟，真好啊。嗯。

公分石说景伟这个介绍有点笑，有点搞笑。珍妮称没法挤了，说小酒馆最后两个小时这个酒味出来了啊，出来一点了，是不是？对，就是听到微醺的状态吧。先大家不正常吗？我觉得大家还行啊，不要太就是开心就好啊，朋友们。多咪发叫什么？多咪发，多咪发，多咪发说出来冒会儿泡啊。对，很多朋友好像之前都是潜水厅哈，还有很多潜水厅的朋友已经浅浅的睡下了啊。如果你们没休息的话，还有几首好听的歌，不听会后悔的哟。寻人启事，拉拉徐佳莹。

祝福来自张学友，苗头便说，哎呀，祝福来了，这个水端的还是挺这碗水端的挺平。苗头便，我今天播你歌了，你想想啊，你当时投稿的歌是什么来着？多想，是不是张信哲的多想？还有季如锦，是季如锦值得一辈子爱？哎呀，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嗯，雪孩子晚安，无心的怒火说，不知不觉听歌就听到这么晚了啊。然后 Nicholas 说，今天回到了洞厅湖畔的小村庄，参加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的表兄弟的聚会，喝了很多，但是他们的情谊非常动人，就像刚刚听到祝福这首歌一样啊。哎呦，借歌都开始祝福了，哎，这正好叫祝福啊。嗯，如果你们还没有准备休息的话，就再听一会儿，因为稍后还会有好听的歌。又听方大同了。对，今天的歌我都是听得兴奋的睡不了的那种啊。是米白烟昨天约会约的怎么样啊，大家都想知道啊。你说今天的歌也是啊，越夜越上头，趁着夜色已晚啊，说点透露一点啊，我们很关心你的这个感情状况啊。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童谣1987，孙燕姿9岁那年，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非常喜欢。当了妈妈之后，她重新的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首歌又唱了出来。这首歌在歌曲里面，燕姿分别以对爸爸妈妈、老师、世界发出了4个请求，像给我一片没有污染的天空，哭闹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等等等等吧。哎，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确实有非常多身份的转变吧，从当年9岁那个听着童谣1987的小孩子，变成了小孩子的家长。对，87年梁文福写的歌，哦，梁文福的歌都太好了啊。然后也算是燕姿把她的童年重新的翻译给她的孩子听，哦，真好。对，童谣1987，很多朋友听到歌曲前奏就知道了啊，雪洞，还有青青柿子。啊，青柿子现在还在上班呢，哟，好辛苦啊。好吧，我们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晚安咯。哎呦，大宝来了。MSJP 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雪洞晚安。琼音。再一声声别走啊一会儿。哎。其实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这话有时候会很碎啊，你们如果能听到我特别碎的话的话，说明你们确实还是挺喜欢我的。因为当你跟一个人经常能够原谅他说废话这件事情，就说明你还是对他挺宽容的，就对他挺好的。想想你身边跟你一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包括家人爱人，你们肯定是每天每月每年说很多的废话。你说晚安这个词儿谁不会说呀，但是你们每天都在节目里面听我说这么多次晚安啊，还能坚持这么久，就说明我们节目真的好听嘛，是不是？出现晚安，凡夫苏子晚安，路人甲晚安，丛林漫步者晚安，大鹅亚晚安，小叶子晚安，我说我是齐天大圣晚安，还有 Nicholas 晚安，风风雨雨来世路晚安，琼音晚安，李斌晚安，王景晚安，扁头头扁晚安，杨子的杨晚安，赤米白烟晚安。看到你的分享了啊，继续聊着吧。这个我觉得线上聊没有见面聊好，还是要见面聊的啊。跟贤饮茶陈，欣欣晚安，晨曦晚安。不好意思，朋友们，凯歌的时候忘了今天是星期四了。Break my soul，Break my soul 来自 Beyonce。陈医生没法挤了，晚安。大男孩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安月的 MC 晚安，奥利奥晚安，就是 BMW 奥利奥晚安啊，三弟晚安，奥利奥好好吃晚安啊，学动晚安，非洲土著晚安， Jerry 爱吃猫晚安，老 K 要吃糖晚安，公分时晚安，刘元迪生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奴心无尽怒火晚安，初见晚安。好了，朋友们，明天星期五接榜的时候我们再见喽。

0: 爱轩儿晚安，
1: 祝你就是生活晚安。
0: 小美晚安，还有没有叫到了名字的朋友吗？最后几秒钟了啊！哦，这方程一三晚安，拿铁嘉宾岳嘉欣说了啊。行，这回真晚安了，朋友们。忧伤到熊晚安。

0: 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是古典，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Hello， 音乐之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年爱上的一项运动啊，就是跳舞。哎，不是那种需要从小练劈叉下腰的哈、啊，而是呢，下班之后找一个舞社，跟着老师跳一跳，或者在家对着视频比划比划哈、啊，出一身汗。但是跳完之后特别开心，我想这是多巴胺偷偷奖励我吧。我今年呢开始学爵士舞的初衷其实很单纯，就是想找到一项让自己更轻松愉悦、好坚持下来的有氧运动。而爵士舞对于新手挺友好的，因为它的发力方式啊更加的贴近我们日常的身体律动，并且允许轻微改编，也就是说你的力度大小、肢体幅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状态随时调整，重点啊是要把那股劲儿给跳出来。新手也能很快速的找到氛围感，特别容易建立成就感。每一次跳爵士舞呢，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肢体在和音乐进行一场深度的同频对话，动作舒展的时候保持松弛，而卡点定格的瞬间又要精准发力，每一处肢体延展，每一次律动收放，都顺着旋律的起伏、音乐的气息脉络一起来呼吸流动。我想这也是爵士舞独有的质感魅力。如果说你平时就很喜欢听流行乐、R&B， 或者常刷国内外热单，那爵士舞的配乐啊，简直就是你的日常歌单之一。尤其是喜欢看唱跳表演的朋友，光看多不过瘾啊，不如自己下场试一试哈、啊，在喜欢的音乐里面动一动，热量偷偷就消耗掉了，多划算啊！对了，爵士舞这个大家庭它也挺多元和包容的，那除了爵士还有 popping 啊、 hip hop 啊，风格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就像徐佳莹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3: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难心又不忍。
2: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舜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带着点微醺感的动力火车的酒醉的 Tango 2001，真的是很适合周五的早上听这样的歌啊。
1: 这首歌很妙，就是当你晚上真的是临近酒醉的时候听它的，是那种微醺的感觉，但是早上来听又莫名觉得还挺提神醒脑的，
0: 晨练也挺合适。但是呢，它因为叫酒醉的 Tango， 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周五听就是刚好周末提前来临了感觉啊。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21号，真的觉得一个月过特别的快。
0: 是的，
1: 今天是星期五7: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哈。
0: 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前面几天也都预告了，今天的周五听他的歌是这个动听拍档的专场，那些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包括乐队组合，彼此成就了点亮了彼此的人生，同时也陪伴了我们的青春，所以今天这个专场会听到很多很熟悉的歌，还有熟悉的那样的彼此默契很无间的那些组合啊。
1: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些动听拍档。那么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每天必在的环节，就是送上我们的赛博鸡蛋。
0: 对，来吧，
1: 看看今天早上都有哪些朋友呢。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万里军童，晨光里的摆渡人，长春刘小妞，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左撇子的老虎，大海之音天骄，我心向阳苗苗，牛街卡卡聂记评，还有我们的 AB 重复，温柔的小毛驴，丰台你二哥耿 Sunny， 小雪 HiFi 教父，扁头的头扁赤米白岩，康乐777，宅妈妈不宅，小羊爱喝水，奔跑吧 Family， 幸福一生，洋洋似的羊，杨小羊，
0: 三二一，
1: 一祝明明呀，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就是早起的人啊，早起到周五了，到六日搞不好他们还能起来。
1: 哎，其实周末好像就没有这个。
0: 没有那么多
1: 的环节了，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熟悉的名字依然在，因为他们喜欢晨跑啊。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关注音乐之声全天的节目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非常忠实的听友，他们真的是全天就有时间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有时间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
0: 我还以为你们是我们俩的伪粉呢，原来是组合粉，是不是频率粉啊？
1: 哎，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天的其他时间段的节目啊，
0: 都不错，
1: 无论何时何地都希望可以能够陪伴各位。那么刚刚听到了动力火车，这是当之无愧的动听拍档了。
0: 对啊，他们时至今日已经有32年的时间了，现在还在组合，还在巡演。你看看这个，真的是
1: 没有想过分开，也没有想过重组。
0: 这个彩虹是一首体育歌曲啊，就你能够感受到在阳光下挥洒汗水，然后看见彩虹那个感觉，非常的有张力。来听吧，动力火车《彩虹》。

0: 今天早上北京是那种烟雨蒙蒙的天气，所以听到这首雨过天晴还觉得挺豁然开朗。
1: 而且关键就是晴天版，它最早雨过天晴有一个非常抒情的很舒缓的版本，晴天版就会律动更强，很适合早上听了。
0: 哎，这两个人你会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动听拍档里面一定要有他们两个人，
1: 他们很特别啊。
0: 我们刚刚还复盘了一下，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久，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能够影响到今天的作品的。
1: 对，这就是组合不以时间话短长啊，五年的时间却影响一个又一个的五年，到现在都是津津乐道，还有歌迷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合体开个演唱会致青春一下呢。
0: 哎，是这个光良品冠两个人无印良品啊，然后光良是读电脑工程录音工程的，然后品冠呢是读会计的，
1: 你看都不是这科班出身啊。
0: 对，
1: 但都热爱音乐。
0: 对，然后两个人就真的据说当时在马来西亚去滚石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海选的时候，听了成千上万的 demo， 到最后都已经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掌心。
1: 对，他们两个其实也蛮有意思，就是也没想过组合，是为了发片，一组就是五年，然后好歌不断啊。
0: 哎，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拍档他不是有意之间两个人一定要绑在一块儿，但是却产生了莫名的化学反应。
1: 历史上好多那个电台的那个经典的节目，那个搭档两个人都也不是互选的
0: 啊，
1: 就只是选来选去，特别像那个恋综或者是很多那综艺节目，最后剩下他俩了，或者就是他们俩一看就那就试试吧，哎，就成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化学反应这个事儿真的是还挺奇妙的。
1: 是的。
0: 时间来到了7:23，那么马上在7:30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海水珍珠专场又要开始了。
1: 是的，素颜专场。
0: 对，昨天其实听到了很多大家的反馈啊，说我们的小宇宙赵宇珠光宝气。
1: 对，我们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手上能戴的，脖子上的全是珍珠项链，真好看、啊。
0: 对，而且有的款式还真的挺特别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在今天的7:30依然会有赵宇来带大家进入珍珠专区来挑选心仪好物啊。
1: 对，现在应该在预热当中了，您现在进去可以简单看一看都有什么品啊，然后了解一下，到时候想买的时候就手快拼手速，因为好多都限量嘛。
0: 是，所以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动听拍档，那么品冠跟光良两个人其实除了两个人的合作之外，也分别和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歌手、
1: 是的
0: 做成过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除了无印良品两个人的组合之外，还有品冠跟梁静茹的合作，
1: 对，
0: 光良和江美琪的合作，
1: 各自的一个对唱，也算是一个情歌对唱的动听拍档哈。我们先来听身边，待会儿还有 K 歌情人，只对你有感觉，对你有感觉应该叫。

0: 壮丽的国风 hiphop 山河土，这也算他们在职业的生涯当中啊，这个非常里程碑意义的一首歌，也是宝石 jam
1: 的这个老旧的一个创作啊，是真的是沉醉在这个非常美丽的歌声当中，尤其是当玲花唱起这个长调的时候，哎，真的配上这个曾毅。
0: 工作量第一次这么大的 rap
1: 哈，这个祖国幅员辽阔的感觉一下就来了，
0: 山河壮丽啊。
1: 月半痴，我们在云听直播间的这位听友他说，这歌选的好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从山河图这个阶段开始凤凰传奇才能叫组合，之前只是玲花和他的伴唱，
0: 这是在玩梗还是不？其实我猜想
1: 他应该是玩梗，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笑的这个表情。
0: 对，其实最早人家两个组合的时候，歌舞厅的总监是曾毅，
1: 然后玲花其实叫跳舞的，后来才调整成曾毅变成了一个rap的担当啊。哎，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本来是真同事， 曾毅唱的比较多，然后玲花唱的比较少，然后在慢慢的磨合的过程当中，哎，找到了两个人的这个平衡。
0: 玲花唱这么好，让他跳舞不浪费了吗？
1: 对啊，就是也要感受市场的反馈嘛，对不对？然后星光大道拿冠军，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啊。嗯，所以曾毅，你虽然看他平时唱的比较少，但是呢， 真的要他顶上的时候，对吧？一下人家就能顶得上去。凤凰传奇演唱会有一个专门的曾毅的
0: solo part，
1: 他会唱一些这个粤语歌啊，唱的都很好，很深情，就是专门给他的一个个人展示的时间。是，玲花也有啊。而且你会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一个搭档最好的感觉，就是无论你看他们大大小小的采访里面，无论两个人唱多唱少，然后每次都说两个人所有的这个收入都是五五分的，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些经济上的问题。对，这样就
0: 没有这个分配导致的一些这个吵架呀、分裂的问题啊。对，就是很公平，我觉得好像只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够长久的走下去。对，两个人都是这个组合的中心，而且 他们夫妇沉沉啊，你要刚出来的时候，有几年就是有一些网络上的什么农业重金属、乡村非主流，就说他们土，后来慢慢的经过深耕深媒体，再加上那些金曲做基底，哎，造了这个二零年代国民度很高的。对啊，真的演唱会现场全是年轻人，我都跟不上他们唱歌啊，太厉害了。 那么这个时间其实也在直播当中，前面也说了，就像山河图里面唱的那样，咱们祖国幅员辽阔，既有咱们之前在动听优选分享过的这个诸暨浙江的淡水珍珠，又有海水珍珠。这次的溯源专场就来到了广东湛江啊，覆盖多种的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入选，选到多门的款，各种的款式啊，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耳钉、手链风格多样。现在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珍珠专区，可以看到我们的同事小宇宙赵宇 正在直播当中，还有这个主播老师给您分享一些相关的珍珠的海水珍珠的知识啊，还有一些非常好的

0: 视频都可以看一下，限量活动48小时啊，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1: 说了这么多，接下来还是想要再听一下这个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组合。
0: 这个绝对是经典的男女对唱，因为他们两个会组织现场的观众男女分波，男生唱女生唱，而且很有意思，那种对话感都在歌里了。
1: 所以真的是每次去他们的现场，你感受到的都是现场的那种氛围，真的是全场大合唱，
0: 对，
1: 每一个都是凤凰传奇带出来的，
0: 就是有点唠嗑电影这样的合唱，全是爱。

0: 凤凰传奇全是爱，这真的是国民度非常之高的这样的一对组合了。那么在本周三，我们一起共同度过庆祝了中国传统的七夕节，美好温馨，诗意浪漫。七夕优美的地方就在于它歌颂的不只是朝夕相守，还有跨越星河的惦念与坚守。而珍珠呢，则被古人视作是月华凝成的珍宝，如同牛郎织女岁岁等待才得以相逢。一颗珍珠也要经历时光的打磨，方能温润生光。我们的主持人小宇宙赵宇此次也是受到湛江市珍珠协会的邀请，带领大家现场溯源真正的Akoya海水珍珠。现在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珍珠专家小宇宙来给我们讲一讲淡水珠和海水珠的区别。
1: 好的，没问题。两次珍珠溯源其实我都参与了，淡水珠是在诸暨，海水珠是在湛江。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天学到的，咱主打一个现学现卖。最直观的就是光泽，淡水珍珠呢是那种温润的柔光，但Akoya海水珠人家外号叫做人间小灯泡，它有镜面感的强光，再有就是它的稀缺性了。淡水珍珠一个蚌能出十几颗几十颗，量产很大。Akoya海水珠呢就不一样了，一个马氏贝基本只孕育一颗，养殖周期还很长，产量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嘛，所以珠宝的价值也正在于此。还有就是高品质的Akoya自带那种天然粉调半彩，白皮黄皮都特别的显气色。淡水珍珠大多就是纯白米白，层次感呢略差一些。其实淡水珍珠咱就实话实说啊，日常戴性价比很高，但是如果想追求高级感，经典百搭，戴特别多年的那种，您一定要试试Akoya海水珍珠。
0: 感谢赵宇，现在真的是已经成为半个行家了。现在起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下单就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珍珠胸针，还能够参与到直播间的抽福袋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的珍珠配饰送给你。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Akoya海水珍珠吧。动听的音乐马上就要响起了，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心仪的珍珠产品吧。

0: 今天是动听拍档的这样的一个专场， F4这个组合也真的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啊，这么多年啊，各自魅力啊。
1: 这么多年下来，大家一直在呼喊的，就是希望能够看到F4重组啊，
2: 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再次和演唱会依然是场场爆满啊！致青春，我们下小时继续动听无极限。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勿视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个零，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零。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